事情，我们是不会。这个黑本土的人家那些都拿空气，这个 vindicious 的人的名字，我的白老板，不听气，我的高老板的名字，我的名字不能见，听我说的是名字，听我说的是名字。